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蔡国庆《士兵的桂冠》，温柔又豪迈的旋律直击人心，火焰铸就钢盔，这便是士兵无上的桂冠。一顶钢盔承载责任与期盼，托起祖国的山山水水，年轻战士扛起荣光，也坦然肩负征途之上所有的艰辛与使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早安了，各位朋友，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过得好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当然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两天呢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的天气，尤其是今天和明天气温呢都会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哈。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准备要去新疆博物馆参观的朋友们提个醒。8月1号开始呢，新疆博物馆调整了参观通行的规则，取消了动态二维码的核验流程。大家预约成功入馆的时候呢，必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刷证核验，预约信息、证件信息、参观者本人三者一致方可入馆。有朋友会问了，哎，怎么博物馆现在这么麻烦了？是因为啊，近期呢，新疆博物馆监测到网络平台、第三方平台上呢，存在了部分人员违规抢占预约名额，恶意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的刷票、囤票，攻击预约系统，代购并倒卖参观新疆博物馆的门票。以上行为呢，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新疆博物馆的声誉，破坏了大家参观的公平性，损害了大家的权益。新疆博物馆呢，始终秉持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实行实名预约、人证核验制度，免费参观。好了，关注完这条信息之后呢，提醒一下收音机前近期啊准备去新疆博物馆参观的朋友，一定要这个带身份证件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打起精神来，新的一周开始了，一周之计在于周一嘛，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小伙伴了，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你喜欢的主持人互动联络或者是留言，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也可以参与到稍后的互动当中来，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奖品呢仍然有，我数一下，6份。我们今天同样有姜超的门票要给大家送出，姜超足球联赛的门票啊。好些朋友说，哎，姜超啥？

足球联赛的门票送给大家哈。观赛的地址呢是在奥体中心。很多的朋友说，哎，我没有去过那个奥体中心。没错，借着这个机会去看一看奥体中心的绿茵足球场是什么样的，也是很不错的一件事，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那个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这首歌 Summer Boss 送给你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少。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哦，各位朋友，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没错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通道呢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各位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接下来的游戏互动环节。我们游戏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方法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准确的找得到我们1039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当然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新一周的隐藏的题目也已经更新喽。各位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主页当中找到1039的视频号，我们视频号置顶的这个视频大家会发现是我们隐藏题目的第6期，已经上线喽。大家可以看一看隐藏题目的这个问题，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就可以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同时呢，来听听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一些奖品要送给大家。对，我们今天奖单呢有6份哦，但是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设置好了，大家可以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喽。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了。今天的6份奖品，第1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2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3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4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居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5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单人门票，我们要送给2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跨越千年邂逅东坡居士，品读千年诗词文脉，老少皆宜，适合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展出时间是在8月1号到10月8号，这个展出的时间很长，已经开展了各位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幸中奖，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看一看。当然想要购票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抖音91票务上来进行购票，都是可以的。好，第6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姜超第3-4名的决赛的门票，比赛时间呢是在8月8号晚上的9点钟啊，预计是晚上9点，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奥体中心。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送出3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姜超的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也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去感受一下。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6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词哦，提前给大家这个讲一下范围好不好，等待各位留言。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谭咏麟带来卡拉永远 OK。

0: 文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暑假已经到来，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欲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

0: 更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哦，今天这个半点报时有点早，我们还没有开始第二轮的这个留言的时候，他就已经要报时了。所以呢，各位朋友，现在来到了9:30了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这个图片它不难，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确实有点多。我们今天呢不为答题，我们大家来试试周一的好运气，试试手气，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对不对？好吧，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抓紧时间编辑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今天这张图片了。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词语，而且是四字词语。目前来看没有错误答案，所以呢，各位朋友来挑战一下今天这个比较简单的题目，我们一起来拉低一下中奖率好了，好不好？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将你的答案发送给我们，我们稍后的时间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自己的留言，我们一首歌过后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啦。这首歌呢稍稍还可以，有一丢丢长，3分58秒，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芙蓉花开之后，我们再见喽。

听到这首歌，郁可唯为你送上芙蓉花开。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说了啊，这首歌过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因为今天的奖品比较多，我们看一看周一的早晨谁会成为今天的本周的幸运儿，好不好？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好，只看到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斤斤计较，这不对。其他的朋友要么就没发答案，要么就发了正确的答案，只有这一个错误答案哦。好吧，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上半部分说这是金，有个金元宝，下半部分呢只有这个元宝，这个金元宝呢只有一半，后面放了两排二，总共有八个二。正确答案就是半斤八两，不是斤斤计较啊，各位朋友。好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半斤八两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是因为今天奖品比较多，我们抓紧时间来抽奖，时间的缘故啊。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我们刷新一下，叫做 ZWY 这个朋友啊，对 ZWY。恭喜你了。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要送给这个朋友，叫做 YY， 恭喜。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游。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凌，就是那个凌空的凌，一个字啊。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他的 ID 呢是一个那个蜜蜂的符号，后面有3个横杠，他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他。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的单人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呢，叫做长虹，恭喜。再来刷新一下，第二位朋友呢叫做方格子，恭喜。

0: 方格子的这个朋友应该是个新朋友吧，对不对？欢迎新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的是第六份奖品。第六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江超足球联赛第三四名的决赛的门票。我们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比赛时间是在8月8号晚上的9点，预计啊，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奥体中心。这个江超的决赛的门票呢也是实名制的门票，大家中奖的朋友到时候去看的时候呢，会在门口呢会有一个身份证的检票区，中奖的朋友会在8月6号统一为大家出票。所以稍后的时间，中奖的朋友需要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电话号码一并发给我，同样你的这个和你一起同行的朋友也要一并的发给我，好吗？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呢，叫做七野，恭喜。第二位朋友呢，叫做刷新一下，叫做叶子，恭喜。第三位获得江超门票的朋友呢，叫做 disappear， 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和你朋友和你同行去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还有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因为是实名制出票哈。好嘞，接下来其他的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不用发送身份证。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为你送上时代少年团，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登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听到这首歌，张震岳为你送上小雨。很多的朋友呢，在前天晚上的演唱会当中，不晓得张震岳有没有唱这首歌啊？现场听一定很不一样。9:5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8度，最低气温25度，东北风三级转东风三级。再来看到明天呢，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9度，最低气温27度，东北风三级转西风三级。所以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张碧晨带来《去无所谓哪里的岛》。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区6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D2026-014。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

听着弦子的这一首新歌《不倒翁》，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的 Morning 有精神当中。周一早，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

是雅薇。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这一周的状态怎么样？每天就是第一个会纠结的点，就是站在衣柜前啊，今天到底要穿什么，想一想今天到底要见什么样的人，然后反复的纠结一会儿。那出门到底怎么穿？其实穿搭啊，不只是为了好看，衣着呢也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情绪。你要是穿上带有一些专业的严谨象征的衣服，比如说职业装，那可能会提升你的专注力，前提是这个服饰它要拥有公认的一个象征意义啊，并且你穿着的感受也是比较舒适的。如果说过于紧身让人局促不安的穿搭，它反而容易带来焦虑，影响你的思考能力。那穿搭呢也是我们对外的形象表达，长期塑造一种风格也会慢慢的改变自己，所以不妨把挑选每日穿搭当成是一个每日的状态启动仪式，就是你今天想让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就挑选什么样的穿搭，不必去追逐潮流。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上身松弛舒适，然后契合你自身的气质，还没有局促感，挑选一身合适的行头。现在不妨就来看一看今日给自己已经挑选好的搭配，然后我们一起来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10:25，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今天的早饭你吃了吗？那午餐吃什么？有计划和想法了吗？在快节奏的周一的工作生活当中啊，那吃饭也成了不少上班族的难题。外出就餐开销大，天天点外卖也担心饮食健康，顿顿现去做饭的话又会耗费精力和没有时间。于是呢，一周备餐也慢慢的流行了起来，就是大家会集中预处理食材，然后分装冷冻，想吃的时候简单的加热一下就可以搞定了。网上呢也有各式各样的备餐教程啊，你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把接下来一个星期工作日当中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就提前预制好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长期备餐冷冻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呢，它是由食材里原本无害的硝酸盐转化而来的，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和温度、食材的状态、细菌存放时长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专家呢也是给出了实用的处理方法啊，就是蔬菜先焯水杀灭相关的菌群，过凉水快速降温，避开20-40摄氏度的危险区间，然后立刻分装冷冻。低温是能够抑制酶的活性，减少亚硝酸盐生成。不过呢，也要留意，就是长时间的冷冻啊，依旧会有微量的亚硝酸盐慢慢累积。所以想要进一步降低风险的话，在分装保存这个环节，一定要尽量的隔绝空气。所以你看，好好吃饭也是忙碌生活当中最简单的自律了。那我们稍不留神啊，就会进入到一些误区，给自己的这个饮食埋下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掌握科学备餐的小技巧，就可以吃得省心又安心啦。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们是
2: 苏打绿。
3: 10: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打卡地啊。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它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馆内展出的藏品丰富，包括2.3万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以及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艺术展项，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那想要前往参观的朋友，可以通过关注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预约。继续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吴映洁《一直》。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2: 10:54，听歌的间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一个大晴天啊，高温39度，低温27度，风力3级。稍后在这个小时继续和你一起听到两首歌曲，牛奶咖啡带来的早上好，以及萧敬腾我就是爱你，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新月。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想起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的画面呢？这首歌曲唱到过了海，过了海，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一段旅途需要答案。这是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由王鹤野和黄龄带我们在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中听到大风大浪皆舞伴，携手过海自在心安。截止到今天，八仙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1.71368亿元，猫眼的评分9.7分。这部取材于传统的八仙神话，跳出了设定，讲述了八位平凡人集结，然后呢凭借着市井的智慧来对抗天命，勇斗上时的冒险故事，也是融合了爆笑喜剧和高能打斗以及东方美学的画面。如果最近你觉得非常的疲惫，想要找到突破口，但是又觉得很迷茫，不妨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部电影。那这个电影的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松弛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如果最近呢跟家里人可以去看到的乌鲁木齐的八月的文化的演出。8月7号、8号，舞蹈诗剧西施登陆大剧院，杨丽萍当艺术总指导，古典舞重塑浣纱女，东方美学家家国风骨。8月9号，德国绅士合唱团在音乐厅唱小小的梦想，顺带给你来一段

康定情歌中期升井来碰撞。那八月十四号、十五号，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可达拉的歌谣回到大剧院，新疆草原的辽阔被音乐描绘了出来。那八月十八号，交响清唱剧《江姐》在音乐厅《红色精神》交响化。八月二十一号，脱口秀《三好姐妹》来大剧院继续给你解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认为是一位非常自在和松弛随性的歌手苏运莹。她的歌曲当中有唱到说，不为烦恼忧愁生闷气，不做世俗凡事的牺牲品，把幻想松弛喜乐都放在了这首烦恼禁区的歌曲当中。来，我们一起听到她的这首歌，叫做在这里请你随意，周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0: 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了。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 0991-391

0: 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12-2026-014号。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大海》，唱的是他的家乡。他的歌里唱到，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笔直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我的兄弟热情好友。刚过去的周末，在乌鲁木齐天山脚下，张震岳来了，开了演唱会，去山里露了营，把海的浪花变成了山的雪线。看来小红书那个智能手表显示演唱会两

多小时，他消耗了1000多卡路里啊。然后在山里那个帐篷睡得也特别好，那智能手表显示就是那个睡眠质量也很高。那欢迎张震岳再次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然后周末的时候呢，刷朋友圈，然后又刷到了几个好朋友在云南滇池咖啡文化节玩的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就是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周一上午来上班，然后坐在这个直播间，然后带着这个耳机接触不良的这个听着我们的音乐啊，就是就感觉好像非常的困，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这个状态就是很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放一首我觉得可以提点节奏的歌曲吧。然后呢，这首歌其实也比较解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过这个歌的 MV，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有在雪地里去拍这个 MV， 并且呢，随着那一声那个。你过一听就能知道啊，那一声响你就觉得哇，我们的夏天就在我们的身边，那种清凉感清爽感扑面而来。我们要和各位继续听到的是我们新疆的三位音乐人纳吾克热、多磊和马俊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说唱的歌曲叫做《将要也》，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在周一我们要听听这首歌，提提我们的精神。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刘兵咱当兵的人。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军旅旋律，豪迈大气。咱当兵的人平凡却又与众不同，告别家乡亲人，选择负重坚守，舍弃个人安逸，守护万家团圆。这首歌也唱出了一代代军人发自内心的自豪与责任。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懂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0: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吕继红八一军旗。悠扬厚重的歌声向军旗致以崇高礼赞，鲜红军旗经历烽火岁月，见证人民军队一路向前。朝霞升起之时，军旗飘扬；暮色降临之时，战士坚守。军旗凝聚信仰，指引一代代官兵不忘初心，勇毅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各位好，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跟你准时相约的音乐盲盒来喽。今天呢，来到星期一的午间时光，有点打不起精神的你，让好音乐来叫醒你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经典音乐的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来回味屏幕里的那些好歌。可能很多朋友在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回忆起那个时候大家一起追剧的时光。

一整个夏天的燥热都被一部循环的老剧，一首百听不厌的老歌所抚慰。岁月一晃匆匆数年，很多故事早已经模糊不清，既不完全剧情，可能也叫不出一些主角甚至配角的姓名。当年为之心醉的结局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慢慢的释然，可是音乐它就有穿透时光的魔力，只要熟悉的前奏一响起，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画面、年少的心事、追剧的时光就会通通的涌上心头。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偶像剧鼻祖《流星花园》的同名主题曲，也是这部剧主演 F4 演唱的。明快浪漫的旋律写进了少年毫无保留的心动和憧憬，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重温剧中的那些嬉笑还有悸动。时隔多年，我们在夏日的午后再来重新的去回味去聆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属于青春的赤诚和热烈吧。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来听 F4 流星雨。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这几天啊，阳光无比灿烂，高温天气又回来了，这就苦坏了只能被停在阳光下的车。有说法说暴晒之后汽车毒性强，致癌风险高。那么暴晒之后汽车怎么样去防我们最害怕的甲醛呢？甲醛早在200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物质，而这种有害物质就藏在我们日常乘坐的汽车内。那数据显示，暴晒之后车内甲醛挥发的倍数是常温下的4.4倍到11倍，主要来源于汽车的内饰零部件的材料。散发有害物质甲醛的材料包括这个涂料，还有塑料、橡胶各类的胶粘剂等等。实验表明，车辆在暴晒30分钟之后，车内的甲醛浓度会大幅升高。那么甲醛会随着用车时间增长而逐渐的消失吗？实际上甲醛是一个慢慢释放的过程，在释放过程当中呢，甲醛散出速度的快慢它取决于每个人的驾驶习惯，有的人喜欢关闭窗户使用空调，这样甲醛的散发就比较缓慢，有的人喜欢开窗通风，这样呢在汽车的使用过程中甲醛的散发速度就快一些。但是即便我们在用车过程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在这样的天气听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解暑？今天又热起来了啊！那我们1039的好音乐，接下来为你送上一份清凉。听歌的同时呢，也请各位来关注接下来的这组消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8月1号起啊，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出行程适老化。那在这方面呢，也从非常细致的进行了一个梳理，像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够临时增设购物点，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包括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始预约了，8月2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那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国庆假期就快来了吗？好快啊！所以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吗？我们来到今日科普。这样的天必须要擦防晒霜啊，那你一瓶防晒霜能用多久？日光越来越强烈，很多人呢，翻出了去年还剩下的防晒霜，不禁会疑问，那这去年的还能继续用吗？拆封的防晒霜，如果说满足以下条件，其实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第一个呢，是处于有效期内，而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这个高温啊暴晒的环境中。第二个是不少商家呢会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图案，下方写着 12M、16M 等文字，这个呢代表防晒霜开封后在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是有效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观察防晒霜的颜色、味道、质地，如果说没有变质，那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好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请问》，来自张磊。听歌的同时，邀约各位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午后新事铺。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想分享的音乐心情，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今天的心情呢。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下午四点能量满格，每天都带大家沉浸云游。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在上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如果你还没来得及出发，没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一起来聊聊怎么去更好的抓住夏天的尾巴。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郭顶凄美的，一起来听吧。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好像特别的长，长到让人觉得夏天似乎都舍不得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今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全程有40天时间，初伏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8月7号，也就是本周呢，就要立秋了。立秋之后还有整整10天的末伏要熬，也就是说啊，名义上的夏天呢还有好一阵子呢。但反过来想一想，这不正好给了我们更多时间去享受夏天吗？而在今年夏天呢，咱们新疆的旅游确实是非常的火热，包括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新疆去玩，还有很多新疆的朋友们去到外地去玩，在这个夏天都给出了一个夏天最满意的答卷。
1: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孙楠《红旗飘飘》。激昂舒展的旋律包含着滚烫的家国热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也是无数军人心中不变的信仰。从边关哨所到万里海疆，将士们日夜守护旗帜荣光，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祖国大地，诉说心底最深沉的自豪与热爱。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今年的暑假咱们新疆到底有多火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游行趋势的一个报告显示说，凭借独特的风物景观与浓郁的民俗风情，新疆成为国内暑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了78%。而暑期亲子用户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新疆重点目的地的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2%。当地的特色民宿啊、亲子酒店的预订量也在持续走高，热门房源甚至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火爆态势。从出行数据来看呢，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是游客赴江的热门落脚点，这三个地方呢涵盖了城市休闲、草原风光等多元文化旅游资源，适配了暑期游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可以说今年夏天的新疆真的是热出了圈，虽然说咱们的新疆的温度也在不断的升高当中，而新疆旅游的火热程度也同样在不断的升温。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

0: 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说到新疆的夏天呢，就不得不提这段时间咱们新疆各种各样的水果都已经开始在市面上开始卖了啊。8月份的新疆呢，就是在可以比喻成一个大果盘吧。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一串串晶莹剔透，哈密瓜甜得像蜜一样。库尔勒的香梨呢，虽然说还没到最甜的时候，但是个别地方已经开始上市了。还有阿克苏的苹果，喀什的石榴。不过话说回来，今年的夏天呢，确实有点太热了。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中心7月31号发布的8月气候趋势预测显示，8月份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到2.8摄氏度。其中呢，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偏高2摄氏度以上。也就是说啊，这周咱们新疆大部分呢还会持续高温，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尽量避免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出门。今天呢是8月3号啊，距离立秋也有4天的时间了，也就是在本周的周五就正式立秋了。夏天还在，秋天还没来，所以呢，趁现在，趁夏天还没有真正结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去想去的地方，去吃想吃的美食。就像那句话说的，别让夏天只剩下遗憾。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迷迭香》送给大家。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来到了40度，低温26度，风力3级。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阴，高温37度，低温25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常食用腌制的这个蔬菜哈、啊，可能会这个增加呀出血性中风和这个食管这个方面的疾病的风险，对不对？你比方说哈，它这个传统泡菜、传统酱腌菜，它的含盐量大多高于15%。当然还有一些卤菜，就我们说卤牛肉什么的，这个啊，就我正好不爱吃啊，所以我也要阻拦一下大家吃。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炒米粉里面那个酸豆角，我看很多人还多加一份酸豆角，说那个放了之后特别提味，特别好吃啊。您知道吗？就这个酸豆角哈，100克当中啊，它就那个高达8克盐。你只要一餐啊，你只吃2勺，就是20克，你也会摄入2克的盐。你想想，而且吃咸的特别容易胖啊。常见的就腌菜，包括这个盐渍的呀，酸渍的呀，还有这个糖渍的呀，含糖量特别高，一般就达到50%-65%，它的碳水化合物也高，热量也高，所以吃多了真的会长胖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夏天要吃的清淡，少吃这些开胃的，好不好？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三号的夜间到四号的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四号的夜间到五号的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这里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欢迎收听由赵正斌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柯敏勋，这首歌叫做《游乐》，这也是出自他的第一张全长专辑当中的歌曲。下一首歌呢，依然是旋律线非常优秀的歌曲，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呢叫做《Rocket Man》。

听到的歌曲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曲叫做 Rocket Man。如果你会觉得这首歌曲略有耳熟的话，很大概率你可能在零几年，包括就是姚明在火箭队打 NBA 那段时间的集锦当中听到过这首歌，毕竟它叫 Rocket Man 嘛，对吧？下一首歌曲依然非常好听的旋律。Elton John 是从1970年代一直活跃至今的非常能唱的一个乐坛常青树。如果换算到国内呢，他大概是陈奕迅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马念先，他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组乐队出歌，然后到现在上点年纪了，但是他的歌特别年轻，你听不出来。这首歌呢叫做《台北纽约》。

一首写在90年代，但是现在听起来非常 fashion 的歌曲啊，《台北纽约》。下一首歌呢，来自于我这周六看 No No 的 Live House 在润，他8月1号和8月2号连演了2场，就因为8月1号票卖太快了，然后他就是那再加演一场吧，我就看了第一场，然后他唱了很多他自己的歌，包括他的扮演嘉宾啊 ，Polo Bear 的歌，然后这里面还有他在《Baba Rising》时期的歌，那都是我的青春回忆了。虽然现在也可以算青春吧，但那时候确实就是更年轻一些。然后他还唱了这一位怎么说 R&B 乐坛新人，那这首歌啊，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林凯伦，歌名呢叫做《爱你但说不出口》。

哎，这个略带复古的这个 R，略带复古 disco 风格的 R&B 旋律啊，来自于林凯伦《爱你但说不出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同样的氛围，然后更加好听的编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Tiny Seven《零距离的思念》。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

0: 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电器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就下好用全民消防生命之险。
1: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俺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静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04028号。

0: 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亚家装。

管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岩巷陋，软途穷。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爸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什么呀？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 新疆音乐广播。
2: 晚上八点喽！
3: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2: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来自焦曼琪《蓝色傍晚》。这首歌是属于晚八点的浪漫，天光未暗，夜色未浓，一切刚刚好。各位行驶在晚高峰路上的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天天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江南。新疆的八月的傍晚总是格外的慷慨，八月的天还蒙着一层透亮的灰蓝。刚刚结束周一的忙碌，不必赶着奔赴终点，就着夏末的凉风，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卸下一整天的紧绷。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皮卡多秋秋，我和你。他的嗓音就像含了一颗水果糖，把细碎的美好都唱得轻快明亮。下班路上想起哪个人，或者是哪件开心的小事儿，就跟着旋律一起轻轻地晃在晚风里。下班快乐。

来自蔡依林说爱你。听到这个旋律，有没有想起当时这首歌刚出来的那一段美好的记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桃花诺》。第一次听到邓紫棋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就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吧。那首《泡沫》真的是震惊了很多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桃花诺》。邓紫棋的嗓音是那种穿透而且又有力量的，一字一句都唱尽了执念和深情。晚风吹过耳边，旋律里的故事慢慢铺开，给下班的路途添了几分悠长的韵味。可能现在路上也比较堵，我们就静静来听歌。接下来，邓紫棋《桃花诺》。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阎维文《强军战歌》，铿锵有力，气势昂扬，新征程号角声声吹响，强军使命肩负在肩，战旗上绣刻铁血荣光，全军将士整装奋进，以昂扬姿态履行使命，守护家国和平，走向新时代强军路上奋进。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2: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俺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静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音乐是每一个人心底的需求，还有呢一种排解时间的最好简单的陪伴。有些歌呢它就是为你而生，有些歌呢又可以帮你阐述所有的心情和心事，有些歌我相信你一听到前奏就会让你动容，是触景生情，还是说旋律美好让你想到自己当下的一些遗憾，或者说他们能让你回到过去的感动和遗憾当中呢？今天在后来花开当中，我

们就一起聆听这一首首让人难忘动容的歌。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第一首歌为你带来的是景龙，都是你。当我们从回忆的风暴中幸存，内心深处呢，也从此就会变得有一点破败不堪，甚至说连阳光都开始变得暗淡。曾经那些一起走过的小路，一起追过的霞光，曾经的点滴美好，此刻却都化成了风雨来袭。那现在我们要听这首《都是你》，完全的回忆。你是星光，你是晨光，你是所有美好的总和。因为我们总是惦念着过去，即便过去已经流逝，可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却都有你的影子。景龙为你带来《都是你》，愿动容的前奏，煽情的歌词，温情的陪伴，在这个晚上是最温暖的。

一个思念都是你，一个记忆也都是你，那现在我面对的你说的每句话也都是为你啊。下面这首歌叫做别管我，让我掉入银河系，既然都是你，你又不在我身旁，就让我去流浪好了，让我圆润的流浪，能够耳边听风，心里有光。下一周阵雨，这是这支乐队的名字，也是音乐人的名字啊。别管我，让我掉进银河系，当彗星划过天空，当气球飘过太平洋，笑容在这一刹那开始绽放，一起闭上眼睛，不去听它的音乐走向，不去听它的节奏型，不用理论的方式。

去讲述音乐背后的创作背景，而是一起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坠入浪漫的银河系吧。别管我，让我掉入银河系。

在银河系里流浪，在银河系里疯狂，在银河系里飞翔，在银河系里找寻自己真心的那个方向啊。从都是你到别管我，让我掉入银河系。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银河系里面的一颗恒星，叫做太阳，来自于祝一可。这首歌是极具有故事感的旋律与歌词，是关于宇宙星河，也关于在这个宇宙星河当中的每一个你和我。太阳它平等地照耀每一个人，任身边的星河流转，也只能孤独等待。生来便光芒万丈的太阳无法感知海王星的渺小的爱意，但是这一次海王星离太阳最远的一颗恒星也得到了太阳的回应。祝一颗太阳，就说明你别管我，可是有人永远都在思念着你。

这首歌太温柔，来自于陈思彤，《黑窗花海》。你想想看，黑色的窗户会是什么样的？那陈思彤在歌中已经说了，这是一扇属于自己的窗，独属于你我自己间孤独与荒谬，眼泪与花海。那你的窗户是什么颜色？从你的窗户望去又是什么景色呢？是不是也是一片沸腾着的花海呢？下面我们要听到啊。

邹念慈为你带来声声叹纯古风，但是这个古风呢它非常讨巧，它把所有的古韵古律还有呢自己唱歌的一种字眼呢都用古风的形式来表达哈，怀揣着彼岸的希望，感受现实浪灼烧心脏啊。由钢琴拉开序幕，但是呢在钢琴的背后呢是一声叹息四季流转，两声叹息叹花开花谢，如果声声叹息呢那就是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环转回旋的曲调直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歌词和情境是相互交融啊，娓娓说出了世间的悲欢离合，一切愁绪皆在歌里。来，我们听邹念慈的这一首声声叹。

0: 历尽千帆，回首人是少年郎。当你已经到了暮年时分，如果你还保持好的心态，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金刚狼的暮年之时》，暮年之狼，那有多么的悲惨和悲催。但是心中只要有火，只要找到了继承自己道路的那一个人和方向，那你全身的经验都可以给予他呀。刚才听到的是马良为你带来《回首人是少年郎》，有些悲切，但是在悲切过后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历练的经验传递和传承的美德哈。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聆听这些真挚动人的好音乐。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2: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

0: 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永恒的选择。

0: 全天的最爱。
1: 他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总有一些歌一听前奏就会让你动容，我想问你是触景生情吗？还是说因为它的旋律真的催泪美好？其实啊，这些歌的共性就是能够做最好的陪伴，也是能够抚慰人心。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这一首首让人难忘、动容和动情的歌。下半场第一首《火星电台》，有浪。这首歌是怀抱着能够冲向彼岸的一种希望和冲动，钢琴拉开序幕，在汽笛与海鸥声的段落之后，情绪再次上行，有力的吉他 riff 在歌曲结尾的时候戛然而止，像是戏剧一样的浪潮冲向最高点的时候，舞台的幕布突然拉上，有点意犹未尽，心还滚烫。也许戛然而止留下的开放式的结局，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把它演绎出来。火星电台，有浪。

首很潇洒和释放自己的歌，来自于 Combs。 今夜我不想回家，就把一种状态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了，也把诉求说清楚了，这就是本真呐。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藏着掖着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含蓄和婉转点，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耿直的表达，有什么说什么，这不好吗？但你要分场合，别太过分就行了哈。动感的鼓点和节奏立刻将我们从沉睡的状态中唤醒了，蛰伏于内心深处的自由灵魂被徐徐地摊开。当你不想回家的时候，那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这首歌一起先来摇头晃脑，最后再说啊。下面要听到的是杨坤城为你带来的叫做《穿越人海与你相拥》这首歌呢，你听完会感悟人生的蜕变，会品味生活的恬静。在匆忙的都市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步履匆匆，在这场漫长的修行里，我们总会在某一个午后能够理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就看看穿越了人海是不是能够和你相拥呢？杨坤城。

歌的名字叫做《装疯》，装疯卖傻的装疯，来自于杨博然。这深情，还有呢，展露的无疑的爱恋之后的无奈，装疯、一个人的生活情绪被莫名的拉扯，过往的欢笑似乎全都不见。于是杨博然想去挽回这一段感情，但是无论怎么样讨好和装疯，依然得不到那个人的回应。装疯是一个人的孤苦，装疯又是一个人的最简单的伎俩。那你说我应该如何排解呢？不如就坐热气球缓缓上升，去看世界，去看广袤的山河湖泊。于是我要请出王云红啊，点燃热气球。你看这个气球它点火了，热气球呢在缓缓的上升，天空很美，这一切都停不下来。我们每个人都爱这个世界，所以应该不再内疚，不再低头，不再迷茫，不再遗憾。就算有凉风吹过，还有美景在眼前呀、也是甘之如饴呀、王云红为你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叫做热气球。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愿每首歌都能升华我们，也愿每首歌我们都可以让它用来我们的情感宣泄时候的共情和动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最后一首歌，王云红热气球。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周鹏《有我在》，充满力量的呐喊，坚定有力，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一句“有我在”是军人对祖国和人民最郑重的承诺，危难面前绝不退缩，坚守疆场，以满腔热血守护山河安康，续写属于战士的荣光。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乌溪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0: 103.9
2: 新疆
0: 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景，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 103.9。 大家好，我是仙子。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我

0: 是个拳击手，难过的拳击手。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事情不如我们所意，那又如何呢？我相信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只要我坚持向前，就会有个更愿意的答案等着我。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续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美伊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给你更多好听乐，
1: 就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